0: 我的天。
1: 有谢谢为主任的给的讯息。让你给我更清楚的话。
0: Engine 102, turn on your location in the 34.com. 94.6.